0: Ich bin der Rick aus Oberschöbling ins Frühstück 4.
1: Felix Lee, 欢迎，我很高兴在这里，欢迎你们听 SLB 广播，谢谢。